角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该视频声称，印度石油公司向不丹供应的汽油在不丹的售价低，远低于印度国内价格。印度新闻信息局，简称 BIB 事实和查部门表示，该视频年代久远，且被断章取义的传播，意在误导民众。BIB 称，当前不丹的汽油零售价格可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政府同时敦促民众在相信或转发任何信息前，务必通过权威渠道进行核实，并可通过 WhatsApp 和电子邮件向 BIB 事实核查部门举报任何与印度政府相关的可疑内容。印度科技部长基腾德勒辛格博士近日表示，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自主权以及本土生态系统将定义印度的下一代增长。辛格部长在新德里举行的有技术发展委员会主办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印度未来在深科技领域的增长将取决于该国能否在切切的信赖的综合方法。他补充说，印度将通过在量子技术、深科技融资和产业主导的研究生态系统方面的协调举措，迈向创新驱动增长的新阶段。活动期间签署了五个研究创新基金计划项目的协议，发放了该计划下的首笔电子资金，发布了研发创新基金计划现状报告汇编，并正式发布了印度量子安全生态系统报告。辛格博士强调了研发创新计划的重要性，并表示政府已经采取多项创新举措以加强印度的创新生态系统，并为私人投资研发创造有利条件。印度海军海洋调查船萨加尔德瓦尼号昨日离开马来西亚巴生港，结束了由马来西亚皇家海军的访问。印度国防部表示，访问期间，两国海军人员就现代水文测量的方法、海洋环境研究和海洋技术进步等议题进行了一系列专业和科学交流。国防部还补充说，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水文部门代表团也参观了萨加尔德瓦尼号，并听取了船上海洋测量系统的介绍。此次访问凸显了印度马来西亚两国日益亲密的海洋伙伴关系，也体现了两国海军在区域合作、知识共享和更紧密的专业合作方面的共同承诺。农业和农民福利部长西弗拉杰辛格乔汉特别强调了大规模推广和广大综合农业的重要性，并表示应鼓励农民切实采用这种农业模式。辛格部长今天在新德里主持召开了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指出在无委员会的

0: 高级别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印记中所有经理使印度农业更加高效，成本更低，并成为一项有利的可图的产业。会议期间，部长指示官员们，农业是改过大部分人口的主要生计来源，也是印度经济的坚实基础。辛格博士指出，科学农业负载媒介气候变化的影响，如今不仅在印度，而且在全世界都已经显而易见。印度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简称 CBSE， 宣布自今年七月一日起，秋年级学生必须学习三门语言。CBSE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2020年国家教育政策和2023年国家学校教育课程框架，这三门语言中至少有两种必须是印度本土语言。CBSE 等请十年级学生无需参加第三语言的统考，所有 R3 评估都将完全由学校内部进行。CBSE 表示，学生 R3 的成绩将体现在 CBSE 证书中。CBSE 还告知，任何学生都不会因为 R3 的成绩而被禁止参加十年级统考。印度电子制造公司塔塔电子与荷兰半导体设备巨头阿斯麦（简称 ASML） 携手合作，共同推动芯片制造在印度的发展。该协议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访问荷兰期间宣布。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昨日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从莱顿大学获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11世纪朱罗王朝铜版画。这批珍贵文物的归还表示着印度荷兰文化合作和遗产归还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新闻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达米尔奈杜邦的民间歌曲。达米尔奈杜邦旧名马德拉斯邦，印度德干半岛东南部的邦，官方语言是达米尔语，首都是坚乃。作为旅游目的地，达米尔奈杜邦有其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更具魅力，对其进行追溯，刻在为数众多的古代六孙的遗迹，一尺重口的充分证明。

米尔文字的古典期间，桑贾姆时期，他在耶稣诞生后持续了300年。大米尔奈杜邦有3万多座寺庙，使得该邦国的别具特色的称号"寺庙之国"，名声顾及遍布全邦。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送你访问阿联酋。2026年5月15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会见了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拉纳哈扬两国领导人就双边问题，特别是能源合作、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地区和国际事务。他们探讨了如何推进以牢固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人文联系为基础的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就如何进一步拓展双边合作以加强两国能源安全进行了磋商。双方还重点讨论了贸易和投资问题。此外，双方还讨论了在阿拉联酋的庞大印度社区约450万人的扶持和利益。阿联酋总统向莫迪总理表达了对阿联酋的印度人所做的贡献的深切感谢。印度专业人士在阿联酋的金融、科技、医疗和其他关键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联酋目前是印度的四大原油供应国，满足了印度近11%的原油需求。在液化天然气方面，

印度企业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天然气部门签订了长期供应协议，累计年供应量达到550万吨。印度统一支付接口 UBI 支付平台与阿联酋阿尼系统的对接，已彻底改变了印度企业和海外侨民的跨境交易方式。阿联酋仍然是印度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过去25年来印度第七大外国投资来源国，累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达251.91亿美元，双边商品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预计在2025年到2026财年将达到112.5亿美元。2026年1月，阿联酋总统访问了印度期间，双方承诺到2032年将双边贸易额翻一番，达到2000亿美元。因而，两国已经建立本地货币结算系统，简称 LCS， 使双边贸易和汇款能够以印度卢比和阿联酋迪拉姆（简称 AET） 结算，从而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性和交易成本。阿联酋国际合作国务部长里马哈希米女士表示，阿联酋对莫迪总理的来访充满期待。他称赞莫迪先生是友谊的关键人物，是长期伙伴关系的基石，也是阿联酋领导层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四，2014年上任以来，莫迪总理已经七次访问阿联酋，而谢和穆罕默德也曾五次访问印度。在当前的动荡趋势下，阿联酋一直是印度最可靠的能源合作伙伴之一，并将继续保持这一地位。随着长期供应协议的签署，印度能源安全得到了加强。阿联酋空军的 F-16 战机为莫迪总理的专机护航，护送其进入阿联酋领空，此举被视为一项特别的礼遇。抵达阿布扎比国际机场后，莫迪总理接收到了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班加耶德阿勒纳哈扬迎接，他接受了传统的欢迎仪式，并接受了一张对的阅兵，送众多在阿联酋的印度侨民也到场迎接，并以传统音乐和歌声欢迎他的到来。莫迪总理在阿布扎比发表讲话时，强烈谴责了在当前冲突中针对阿联酋的袭击。在与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班加耶德阿勒纳哈扬的代表团会谈中，莫迪总理表示，我们过去常常与您通电话，但一直非常渴望与你见面。莫迪先生表示，印度任何情况下都与阿联酋并肩站在一起，未来也将继续如此。莫迪总理对阿联酋在西亚战场期间保障在阿印度公民的安全和福祉表示感谢，他指出，印度始终有先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护本地区的自由、开放和安全。为此，遵守国际法至关重要。阿联酋总统感谢印度总理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

夜话是由其和战略是由其储备领域的两项重要量测备忘录。这是自2026年2月28日冲突爆发以来，莫迪总理首次访问阿联酋。此次访问时，两国领导人能够就当前局势以及两国如何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两国领导人是伙伴关系的杰出缔造者，过去十年前这一伙伴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总理的访问将有助于巩固两国之间的重要贸易和投资联系。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总理访问阿联酋》。谢谢大家收听，现在我们播送印第语电影歌曲。今天的第一首由 Rajiv Goswami 和 Irfan Siddiqui 唱的。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车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豺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豺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豺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

0: 因此，柴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柴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柴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柴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柴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的鸟点：印度断然拒绝接受所谓的中裁决裁。正如其医馆前却拒绝接受非法成立的仲裁法院之前的所有裁决一样。印度政府已经辟谣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该视频声称印度石油公司向不丹供应的汽油在不丹的售价远低于印度国内价格。印度科技部长基腾德勒博士今天表示，两次技术和人员职能的自主权以及本土生态系统将定义印度的下一代增长。印度海军海洋调查船萨切尔德瓦尼号离开马来西亚巴生港，结束了由马来西亚皇家海军的访问。农业和农民福利部是富拉杰乔汉强调了大规模推广和扩大综合农业的重要性。印度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委员部今年七月一日起，九年级学生必须学习三门语言。印度电子制造公司塔塔电子与荷兰半导体设备巨头阿斯麦携手合作，共同推动芯片制造在印度的发展。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从莱顿大学曾获有。

具有历史意义的睡衣时期，旧罗王朝同版画。因此，苏里纳伦的目的，莱顿大学还将把档案记录、原数据和相关信函交给了印度。印度总理纳伦德莫迪表示，其阿斯麦和他的集团近期签署的备忘录，印度将很快使用先进设备生产半导体芯片。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的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和改进范围提出你们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佛教故事。
1: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

0: 老王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王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哪匹就哪。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王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王真是几乎吐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王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王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载翁失马。
1: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印度祈祷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日抵达瑞典哥德堡，开始对瑞典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标志着印瑞关系的一个历史性成碑。他将由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举行双边会谈，探讨在贸易、绿色转型、人工智能、新型技术、初创创业、人性供应链、国防、航天、气候行动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两位领导人还将由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一同出席欧洲工业圆桌会议并发表讲话。此次访问是莫迪总理2009和欧洲执行的第三站，也是自2026年1月印欧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他首次访问欧洲。双边贸易而在2025年将达到全纪录的 77.5 亿美元。瑞典在2000年至2025年间对印度的投资总额将超过28亿美元。昨天在莫迪总理此次访问的第二站，印度和荷兰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了17项协议，以加强在国防、关键扩产和其他重要领域的合作。莫迪总理和杰腾先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呼吁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全球贸易畅通，反对任何限制性措施，并重申支持这方面的现有举措。印度强烈谴责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针对商船的袭击，称其不可接受。印度常驻

合国代表帕尔瓦塔内尼哈里士表示，以平民船员为目标，并干乱航行自由是不可辩解的。他是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维护全球能源和供应链流动的特别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哈里斯先生发表上述言论的几天前，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商船在阿曼海岸附近遭到袭击。阿曼当局救起了这艘从苏马里出发的船只上的全部14名船员，但袭击者身份尚未确定。5月13日的袭击事件发生在西亚，局势日益紧张，人们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日益担忧之际，全球近1/5的能源供应都要经过该海峡。自今年年初该地区冲突升级以来，至少还有两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船只遭到袭击。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称构成国际关系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组织世卫组织总干事透德塞在报告了300多例以一病例和88例死亡后宣布了这一决定。世卫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澄清，此次疫情不符合新冠肺炎疫情等大流行性突发事件的标准，并建议不要关闭国际边界。卫生部门表示，此次疫情有罕见的当地不较埃博拉病毒主有关，目前尚无针对该病毒的活体疫苗或治疗方法。埃博拉病毒通过接触体液传播，可导致严重甚至致命的疾病。大多数病例包括有刚果，邻国乌干达也确诊了两例。官员们最初在刚果东部伊图利省发现了疫情。印度外交国部部长帕比特拉马嘎里达表示，印度将继续通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作，支持多米尼克卡里纳各族群。马嘎里他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访问了卡里纳各领地，那里是多米尼克卡里纳各族原住民的家园。他补充说，印度将继续深化与多米尼克的友谊，这种友谊是更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南南合作。卡里纳各族是多米尼克的原住民，也是加勒比地区最后一个直接继承自该地区原住民血统的族群。俄罗斯当局称，乌克兰无人机对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发动了一年多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官员表示，一架无人机击中了莫斯科附近西姆季村的一处房屋，导致一名妇女死亡，另有两名男子在博格里尔吉村的一个建筑工地被无人机碎片击中身亡。此外，多栋建筑物和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

是夜间袭击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大部分受者位于莫斯科炼油厂附近。俄罗斯当局声称，反恐怖部队击落了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此次袭击发生在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4人死亡的几天之后，在对贵金属征收高额关税数日后，政府又对巴音实施了进口限制。对外贸易总局在一份通知中表示，包括镀金和镀铂金的白银在内的白银进口政策已由石油进口改为限制进口，即该生效。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刚刚听到的是新闻报告，已经换了，现在请享受印度民间歌曲，谢谢。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总理访问2022年5月15日印度总理纳隆德拉莫迪对阿联酋酋长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会见了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的阿雷纳哈扬，两国领导人就双边问题，特别是能源合作、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地球和国事事务。他们讨论了如何推进以牢固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人文联系为基础的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就如何进一步扩展双边合作以加强两国能源安全进行了磋商。双方还充电讨论了贸易和投资问题。此外，双方还讨论了在阿联酋拥有约450万人口的庞大印度社群的福祉和利益。阿联酋总统向莫迪总理表达了对在阿联酋的印度人所做贡献的深切感谢。印度专业人士在阿联酋的金融、科技、医疗和其他关键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合作作用。阿联酋目前是印度第四大原油供应国，满足了印度仅11%的原油总需求。在液化天然气方面，印度企业已由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 ADNOC 给公司签订了长期供应协议，累计年供应量达450万吨。印度统一支付接口支付平台与阿联酋则 ANI 的连接，已经彻底改变了企业和印度侨民的跨境交易方式。阿联酋仍然是印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过去25年来印度第七大累计外国投资来源国。累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达251.9亿美元。双边商品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在2025到2026财年达到1012.5亿美元。2026年1月，阿联酋总统访问印度期间，双方承诺到2032年将双边贸易额翻一番，达到2000亿美元。印度和阿联酋之间已建立本币结算系统，使双边贸易和汇款能够以印度卢比和阿联酋迪拉姆结算，从而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和交易成本。阿联酋国际合作国务部长利马哈西米女士表示，阿联酋对莫迪总理的访问充满期待。他称赞莫迪先生是友谊和长期伙伴关系的关键人物，也是阿联酋领导层和人民的真正瑰宝。自2014年上任以来，莫迪总理已7次访问阿联酋，而谢赫穆罕默德也曾5次访问印度。在当前的动荡局势下，阿联酋一直是印度最可靠的能源合作伙伴之一，并将继续保持这一地位。凭借长期供应协议，印度能源安全得到了加强。阿联酋空军的 F-16 战机全程护航护送印度总理莫迪的专机进入该国领空，此一次表达特别敬意。抵达阿布扎比国际
机场后，穆迪总理收到阿联酋总统协和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的迎接，他接受了传统的欢迎仪式，并接受了仪仗队的监督。中国在阿联酋的印度侨民也到场迎接，并以传统音乐和歌声迎接穆迪总理。 印度总理莫迪在阿布扎比发表讲话时，强烈谴责在持续冲突中针对阿联酋的攻击。在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举行的代表团级会谈中，莫迪总理表示：“我过去经常与您通电话。” 但我一直非常渴望与您见面，莫迪总理。对，表示印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与阿联酋并肩作战，未来也将继续如此。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段平完了，请继续收听印度歌曲。 Dopo lo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佛教故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她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

0: 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 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 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 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她要照顾自己，如果她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
1: 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头条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将于今天下午抵达哥德堡， 开始对瑞典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他将与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举行会谈，回顾在贸易、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和国防领域的合作。印度和荷兰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签署了17项协议，以加强在关键领域的合作。 印度牵涉在霍尔木茨海峡对商业航运的攻击，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并表示干扰。汉信自由是不可边界的。世界世卫组织宣布，刚果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破公 公卫生事件。尼泊尔登山家卡米利塔希尔巴创造历史，他第32次登山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保持的纪录。新闻报告完了。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

0: 在平静的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 他突然感到另一条床撞到了他的床，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陈词的床铺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床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
1: 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记住一个外部武器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武昌的 故事，一位首任尊敬的苍总老师曾经在善耶赖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中座主持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灿 总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参总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
2: 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现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
1: 佛教故事，武昌的故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论扎是一个安德拉邦的民间乐器，论扎讲故事是一种民族表演艺术。从几世纪以来，演这种艺术的人叫伦扎瓦鲁或伦扎，伦扎只给了他们的传统顾客做表演。他们的老顾客是有五种艺术的才能，这些是木工、铁工、铜工、金工和雕刻。结果伦扎是依靠的表演中心。就伦扎的来源有一篇故事。据说维什瓦卡玛上帝统治世界时，有一个恶鬼叫伦扎卡苏拉，他给所有的神和人民创造很多问题，人和人都没能控制他。然后所有的神到最高神请他的帮助。维什瓦卡玛保证消除这个恶鬼的恐吓，然后维什瓦卡玛到了恶鬼的堡垒，叫他作战。恶鬼笑他，叫他立即离开他的宫和救助自己的生命。实际战争开始之前，他们之间争了一段时间，然后维什瓦卡玛跟他进行了猛烈战争，把恶鬼伦扎卡苏拉切成小块儿。伦扎吸最后一口气之前，理解了最高神维什瓦卡玛